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中文节目，我是主持人吕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那燕丹，很高兴通过突尼斯国家电台和大家见面。
0: 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一起认识了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也了解了突尼斯的开斋节。
1: 我们聊到了团圆、年夜饭、红包，也聊到了斋夜结束后的节日礼拜、新衣服、甜点和走亲访友。
0: 但是传统节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的生活在变化，城市在变化，科技也在变化。那么今天的年轻人还会像父母、祖父母那一代一样过节吗？
1: 所以今天我们想继续聊春节和开斋节，但换一个角度，看看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怎么过春节，再看看今天的突尼斯家庭怎么过开斋节。
0: 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

0: 对于很多在外地学习和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春节还没有开始，第一个任务就来了，那就是回家。
1: 也就是上一期我们提到的春运。
0: 对，中国非常大，一个年轻人在北京工作，家可能在四川，在上海上学，家可能在东北，在广州工作，家可能在河南。春节到了，几亿人同时开始旅行，火车、高铁、飞机、长途汽车都变得非常繁忙。
1: 所以在春节前夕，经常能听到中国年轻人讨论，你买到票了吗？
0: 没错，特别热门的线路票可能很快就卖完了，所以春节前很多人的心情是机票太贵，火车票不好买，行李还没有收拾，工作还没有结束，但是还是想回家。
1: 这其实很有意思，有时候你可能会听年轻人说买票好麻烦，但如果真正让他说今年不回家了，他可能又舍不得。
0: 对，因为一年到头能够和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真正坐下来一起吃饭的机会并没有那么多，所以啊，回家本身仍然是很多中国人春节最重要的一部分。
1: 说到年轻人的春节，我觉得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0: 对，以前拜年主要是面对面拜年或者打电话，但是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视频通话来拜年。
1: 还有电子红包，对吗？
0: 没错，传统红包当然还在，特别是长辈给小孩子红包的时候，红色信封依然非常有节日气氛。但是在朋友之间、同事之间或者家庭聊天群里，电子红包已经非常普遍。
1: 我听说还有抢红包。
0: 没错，比如家里有20个人在一个微信群里，一个人发一个红包，大家同时点开，有人抢到10块，有人抢到2块，有的人只抢到几分钱。
1: 然后抢到最多的人肯定特别开心。
0: 不，其实钱并不是重点，重点是热闹。大家会在家族群里说新年快乐，快抢红包。
1: 也就是说，传统并没有消失，而是进入了数字时代。
0: 是的，以前寄一张贺年的卡，现在发一段视频，以前登门拜年，现在人在国外也可以打开手机和全家视频。
1: 我听说现在还有一些年轻人选择不回老家过年，而是出去旅行过年。
0: 对，旅游过年这些年越来越受到一些家庭和年轻人的欢迎。以前很多人觉得春节就是一定要回自己的老家，在自己家里吃年夜饭，但是现在有些家庭会选择一家人一起去海南、去云南、去东北看雪，甚至去国外旅行。
1: 那么这种方式还算过春节吗？
0: 当然算。对于这些家庭来说，重要的可能已经从在哪里过变成了和谁一起过。
1: 也就是说，传统还在，但是人们开始尝试重新解释传统。
0: 没错，还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工作不能回家，比如医生、警察、交通工作人员、餐饮服务人员等等， 也有人一个人在国外学习，他们可能和朋友一起包饺子，做中国菜，然后和国内家人视频，所以今天的春节形式已经越来越丰富了。

0: 刚才我们聊到中国年轻人的春节正在发生很多变化，其实在突尼斯开斋节也是一样。
1: 对，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突尼斯家庭是怎样准备和度过开斋节的。
0: 我觉得中国春节前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大家开始买年货。那突尼斯开斋节之前呢？
1: 突尼斯也会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购物季，通常到了斋月后半段，特别是临近开斋节的时候，服装店、鞋店、甜品店都会越来越忙，
0: 特别是给孩子买衣服。
1: 对，给孩子准备新衣服是突尼斯很多家庭特别重视的一件事，小朋友也会特别期待。有的孩子从很早就开始提醒爸爸妈妈，我的开斋节衣服呢？
0: 听起来和中国小朋友等过年新衣服非常像。
1: 没错，开斋节前的晚上，你去突尼斯市中心商场或者一些商业街，会发现晚上仍然很热闹，因为斋月期间人们白天的生活节奏和晚上不一样，很多家庭吃完开斋饭以后才出去逛街买东西，
0: 所以越接近开斋节越有一种最后几天赶快把东西买齐的感觉。
1: 没错，当然现在物价和家庭预算大家也会认真的考虑，买什么，在哪里买，孩子需要几套衣服，家庭都会根据自身的情况做选择，所以节日传统也是和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
0: 衣服之外，另一个关键词一定是甜点。
1: 对，开斋节如果没有甜点，好像就少了点什么。在节日前，很多甜品店都会准备大量的突尼斯传统糕点。
0: 中国春节是一大桌子菜，突尼斯开斋节感觉是一桌子甜点，这些甜点是不是更多在家里做呢？
1: 对，以前很多家庭，特别是女性亲属、邻居或者朋友，会提前聚在一起做节日糕点，大家边做边聊天，所以做甜点

0: 又是一种家庭和社区相互联络的活动。
1: 那现在呢？
0: 现在生活节奏快了，特别是在大城市，很多上班族没有足够的时间连续准备几天，所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直接从甜品店购买。
1: 这和中国也很像，以前很多春节食品必须自己做，现在年轻人可能直接打开手机下单。
0: 但是有意思的是，即使做法有些不同，但是那些味道并没有改变。
1: 说到这里啊，我发现无论春节还是开斋节，小朋友好像都是最期待节日的人。
0: 当然，因为对于很多突尼斯孩子来说，开斋节意味着三件快乐的事情：新衣服、甜点，还有钱。
1: 终于说到重点了。
0: 突尼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统，叫做 Al-Mahba， 可以简单理解成大人在开斋节给孩子的零花钱或者节日钱。
1: 那这就有点像中国春节的压岁钱了。
0: 很像。小朋友穿着新衣服去看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叔叔阿姨，见面说一句 Eiduk Mabruk， 然后大人可能就会给他们一些零花钱。
1: 那孩子们是不是会互相比较啊？比如你今天收了多少？
0: 当然，这可能是全世界孩子们的共同传统了。
1: 中国孩子过年也一样，你奶奶给了你多少，你舅舅给了你多少。
0: 所以我发现，对小孩子来说，文化交流其实特别简单。
1: 怎么说？
0: 有新衣服，有甜点，还能收到钱，他们马上就理解，啊，中国的节日原来也是这样。
1: 除了孩子的 Al-Mahba， 我还听说突尼斯开斋节有一个名字很特别的传统， Haqqul Milh， 字面意思是不是盐的权利？
0: 对，这是突尼斯一种很有意思的传统。传统上，斋月期间，家里的女性往往承担大量准备饭菜的工作，从开斋饭到各种家庭饮食，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到了开斋节，有些家庭的丈夫会送妻子一件礼物，表示感谢。
1: 所以，盐其实代表厨房、烹饪和一个月的辛苦。
0: 可以这样理解，过去礼物可能是首饰，也可能是其他有纪念意义的东西。今天不同家庭的做法不同，有些人还保留这个传统。
1: 但是这个习俗背后的想法其实很温柔，不是只看到桌上的食物，还要记得是谁准备了这些食物。
0: 对，传统有时候就藏在生活中的小细节里。
1: 我们上一期说，开斋节当天大家会走亲访友，但是如果认真想想，这其实不只是去亲戚家吃甜点。
0: 对，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那就是维持家庭关系。因为平时大家都有工作要学习，有些亲戚朋友可能几个月都见不到一次，但是到了开斋节，大家就会觉得我应该去看看他们，
1: 特别是家里的长辈，对吗？
0: 对，很多家庭会优先去看父母、祖父母， 以及年纪比较大的亲属。到了那里，他们可以一起喝喝咖啡，吃一点甜点，聊聊天，可能只待几十分钟，然后还要继续去下一家。
1: 那这个场景和中国春节拜年真的特别像，一天去好几个亲戚家，每一家都说坐一会儿再吃一点。
0: 然后到了第三家，你已经完全吃不下了，但是对方还是会说你什么都没吃。
1: 哎，看来中国和突尼斯的长辈在这一点上已经达成了高度一致。那现在的突尼斯年轻人会不会也觉得传统节日有一点变化呢？
0: 当然，比如过去节日拜访亲戚可能是一整天最重要的活动，现在有些年轻人在家庭拜访之后还会和朋友出去咖啡馆，去海边，大家一起拍照，然后把照片发到 Instagram 或 TikTok，
1: 还有通过手机祝别人节日快乐。
0: 对，以前你可能必须亲自去每一个人的家，今天如果朋友在另一个城市或者人在国外，一条语音一段视频也可以表达祝福。
1: 这和中国春节的变化真的是非常像呢。
0: 我们又回到了今天的主题，那就是传统在变化，但变化不一定等于消失。
1: 如果我们把春节和开斋节放在一起看，我们会发现很多外在形式都在变化。
0: 自己做甜点变成了去店里买，纸质红包变成了电子红包，亲自拜年有时候变成了视频拜年，年轻人过完家庭生活家庭拜访以后也会有自己的社交时间。
1: 但是有一些东西依然非常稳定，
0: 比如家庭，
1: 比如祝福，
0: 比如分享，
1: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回去看看。
0: 回去看看父母，看看爷爷奶奶，看看平时很少见面的亲戚。
1: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传统不一定是几十年几百年都保持完全相同的形式，而是当时代改变以后，人们仍然知道为什么这个节日对我们重要。

0: 上一期节目我们简单提到了近年来在突尼斯学习中文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今天我们就专门介绍一下和突尼斯中文教育关系非常密切的平台，那就是突尼斯迦太基大学孔子学院。
1: 突尼斯迦太基大学孔子学院由突尼斯迦太基大学和中国大连外国语大学合作建设，双方在2017年前后签署协议，2019年举行揭牌仪式。它也是突尼斯第一所孔子学院。
0: 为什么是在迦太基大学？
1: 迦太基大学本身就是突尼斯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而且在迦太基大学高等语言学院中文教育也已经有一定的基础，所以孔子学院建立以后，可以把大学中文教育、社会中文培训、考试和文化活动连接起来。
0: 所以它并不是只有大学中文专业的学生才能去？
1: 完全不是。孔子学院面对的学习者非常多样，有大学生，有中学生，有已经工作的成年人，也有一些只是单纯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从零开始学习中文的人。
0: 假设现在有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突尼斯朋友，他一句中文都不会，他可以去学习吗？
1: 当然可以。很多学习者就是从零开始，第一节课可能只学你好，我是突尼斯人，在学习数字一到十、家庭成员等非常基础的表达，
0: 然后再一点一点往上学，对吗？
1: 对，从初级班到更高等级，从只会说一句话到能够看懂简单汉字，再到能够参加汉语水平考试，也就是 HSK。
0: HSK 到底是什么呢？
1: HSK 是汉语水平考试的简称，可以简单理解为一种面向中文非母语学习者的标准化中文考试。学习者可以通过考试了解自己的汉语水平，而且在申请一些中国高校奖学金或者中文项目相关的时候，HSK 成绩也可能成为重要的语言能力证明。迦太基大学孔子学院长期举办汉语水平考试，对于突尼斯中文学习者来说，本地有这样一个考试平台非常重要。
0: 没错，因为在学习语言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需要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
1: 比如一个学生可能告诉自己，今年我要通过 HSK 一级，通过以后明年我要挑战更高一级。有一个可以看见的目标，学习往往更容易坚持。而迦太基大学孔子学院的作用并不只是自己开班，他还为本土中文教师开展培训，为外交学院、突尼斯迦太基大学高等语言学院、理工学院等开展教学活动。
0: 这个环节其实非常重要。就拿本土中文教师培训来说，因为中文教育真正要长期发展，不能只依靠来自中国的老师。
1: 完全正确，本土教师非常重要。一位突尼斯中文老师既懂中文又懂突尼斯学生的语言背景，他知道学生为什么容易把某两个汉语声音读错，也知道怎样用阿拉伯语或者法语解释一个难懂的中文语法点。 所以培养 本土中文老师本身就是中文教育真正扎根的重要一步。这几年还有一个项目让越来越多突尼斯高中生有了学习中文的动力，就是大使奖学金。
0: 这个奖学金和我们平时说的去中国留学的奖学金一样吗？
1: 不完全一样。这里说的大使奖学金是中国驻突尼斯大使馆为鼓励突尼斯高中生学习中文而设立的奖励项目，迦太基大学孔子学院参与承办，学生的 HSK 成绩就是评选的重要依据之一。
0: 哦，那就是说需要孩子们认真学中文，参加 HSK 考试，然后用自己的成绩来证明他们的学习成果。
1: 对，比如2025年第二届已经有39名突尼斯高中生获得不同等级的大使奖学金，而且2025年的颁奖活动中，来自突尼斯五个省18所开设中文课程的高中近百位师生参加，这说明中文学习已经不止集中在一所学校或者一小群大学生当中了。
0: 我想很多突尼斯学生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可能是，如果我学好中文，有没有机会去中国学习？
1: 当然有可能。近年来希望到中国留学的突尼斯学生正在增加，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了解不同类型的官方奖学金项目，比如中国政府奖学金，对于希望学习中文、国际中文教育以及相关专业的学生，还有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等项目。
0: 所以学习中文可能真的会把一个学生带到中国去。
1: 没错，而且这不是一句抽象的宣传语。比如2026年迦太基大学孔子学院有15名学子荣获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其中一名为硕士研究生奖学金获得者。
0: 那除了考试和奖学金，我猜还有一个很多中文专业学生都知道的名字，汉语桥。
1: 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每年都会吸引世界不同国家的中文学习者参加，突尼斯也有自己的赛区比赛。2026年5月，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突尼斯赛区决赛就在高等语言学院举行。
0: 比赛是做中文试卷吗？
1: 当然不只是做中文试卷，选手需要用中文表达自己，也需要展示自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还需要会表演一些中华才艺。所以啊，对学生来说，这不只是语言考试，而是我敢不敢站在舞台上用中文讲自己的故事。
0: 我觉得这一步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学外语学了很多年，但是一见到外国人还是不敢说。
1: 非常对。语言最大的价值不是我做对了多少道语法题，而是我能不能真的和另一个人交流。
0: 所以聊到这里，我们再来提出这个问题，迦太基大学孔子学院是什么？
1: 它当然首先是一个学习中文的平台，但如果只说中文培训班其实太简单了。它同时承担着汉语水平考试、本土教师培训、文化活动以及中突教育交流等不同功能。
0: 对，因为学习一种语言不能永远停留在单词表上，学到春节最好真正看看春联是什么样的，学到饺子有机会的话尝试着亲手包一次，学到中国话可以试着 真正拿起毛笔试一试。
1: 这样学生记住的就不只是一个词，而是一段经历。
0: 说到一步一步学中文，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今天的中文小课堂啦。
1: 上一期我们已经学习了六个单韵母，大家还记得吗？
0: 大家跟我们一起复习。

0: 很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汉语拼音，不过今天要认识的是另一种拼音字母，它们叫声母。
1: 能不能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声母？
0: 当然可以，我们可以暂时把它理解成一个汉语音节开头的声音，比如b 和啊放在一起可以拼成八，么和啊放在一起可以拼成妈。
1: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可以把不同的声音拼起来了。
0: 没错，今天我们要学习六个声母 ：b、p、m、f、d、t。大家先听一次，不用马上记住，我们一个一个来。第一个。注意，这里不是在读英语字母 B 的名称，我们练习的是它作为汉语声母时发出的声音。发音的时候，两片嘴唇先闭起来，然后打开，气流不要太强。b
1: b，
0: 现在和 a 放在一起。b a。八
1: 八，
0: 大家跟我们一起八，很好。
1: 第二个坡
0: 坡和波的动作非常像，都是双唇先闭合再打开，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1: 是什么？
0: 是气流，噗的气流更明显。大家可以把手放在嘴巴前面，先读噗，再读噗，
1: 噗，噗。
0: 读噗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比较明显的一股气。
1: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检查方法。
0: 对。甚至可以拿一张比较轻的纸放在嘴巴前面，读 b 的时候纸张动得不明显，读 p 的时候纸会被气流吹动。
1: 现在我们一起来和 a 拼一下 b a p，
0: 很好。 p a八，大家注意它们的区别。第三个是么，这个音对很多学习者来说比较容易。发音的时候，两片嘴唇闭起来，声音从鼻腔出来，么
1: 么。
0: 现在加上啊，么啊。妈
1: 妈，
0: 这个音大家一定要记住，因为加上声调以后，我们马上就可以学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中文词。第一声妈就是妈妈的妈，两个放在一起，妈妈，
1: 妈妈。第四个 ，f，
0: 这个音也比较容易找到发音位置，上面的牙齿轻轻接触下面的嘴唇，让气流从中间出来 ，f，
1: f，
0: 大家一起 ，f。现在和啊放在一起 ，f a fa
1: fa。
0: 再试试和 u f 以后大家学习福这个字时就会遇到这个声音。福的拼音是 f， 无，福。春节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红色的福字，所以今天学到的拼音已经和我们前面讲过的春节联系起来了。
1: 接下来是第五个声母的，
0: 发的的时候舌尖轻轻抵住下面的牙齿后方，然后快速放开的
1: 的。
0: 注意它也不是英语字母 D 的名字，我们练的是汉语里的声母和啊拼起来的啊，哒
1: 哒，
0: 很好。
1: 最后一个，也就是第六个声母的，
0: 的和刚才的的又是一对很像的声音，它们的舌头位置很接近，最大的区别还是气流。
1: 大家把手放到嘴巴前面，
0: 对，先读的，再读特
1: 的特。
0: 我们会发现读特的时候气流更明显，所以我们今天其实遇到了两组非常重要的对比。第一组波波，第二组的特。
1: 我发现了波和的气流比较弱，波和特气流更明显。
0: 非常正确。现在拼一下特啊，他
1: 他。
0: 好，我们已经学习了今天全部的六个声母，再听一次 b
1: p
0: m
1: f
0: d
1: t。
0: 好，一起读 b p m f d。
1: 好，我们再来一次 b p m f d t。
0: 现在我们用上一期学过的 a 和今天的声母组合，大家跟着我们读

0: 好，再来一次。八，
1: 趴，
0: 妈，
1: 发，
0: 搭，
1: 他。哦，我发现了，这就是汉语拼音真正的开始工作了，是吗？
0: 是的，我们把声母和韵母拼在一起，就慢慢可以读出完整的汉语音节了。
1: 嗯，只学拼音一点都不过瘾，今天能不能再教几个真正的中文词呢？
0: 当然没问题，第一个刚才已经出现了，妈，也就是妈妈的妈，
1: 妈，
0: 非常好。第二个，爸，爸爸的爸，
1: 爸，
0: 很好。所以现在我们会两个家庭成员了，第一个是妈妈，第二个是爸爸。
1: 哦，刚好我们今天前面一直在聊家庭和节日。
0: 没错，那第三个词呢，也和春节有关。福，就是幸福、福气的福。
1: 大家和我一起读。妈妈，爸爸，福，
0: 非常棒。至学习两期，我们已经开始读真正的中文了。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做一个小测试吧。
0: 好啊，我读两个声音，大家判断哪一个送气更明显。第一组，啵。啵，
1: 我觉得是啵，
0: 正确。第二组的特，
1: 答案肯定是特，
0: 太对了。如果你能够听出这两个区别，那么今天最重要的发音知识已经掌握了。今天啊，我们从中国年轻人的春节开始，
1: 继续走进了突尼斯的开斋节。
0: 虽然两个国家的节日文化不同，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件很相似的事情，传统不是静止的，它一直跟着人的生活一起变化。
1: 我们还和大家一起认识了突尼斯迦太基大学孔子学院。
0: 最后啊，我们又学习了六个汉语拼音声母，波po, mo, f, de, t。
1: 学习语言不用着急，今天我们学会了六个声母，下一次我们再多学一点。
0: 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1: 非常感谢
0: 突尼斯国家广播电台的工程师
1: Wafa Buzaid。
2: 突尼斯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